0: 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

0: 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

0: 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姚姚，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体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是，路上堵车嘛。
1: 堵车堵20年，也太夸张了吧。
0: 哎，不好意思嘛，下次不会了嘛。
1: 你还想有下次？
0: 啊，不是那个，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

0: 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演。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此刻来看呢，市区的三环沿线各位是可以放心出行，二环沿线当中现在是东二环，各位过了越丰高架桥之后一路往南的方向会稍显缓慢，大概上了连盘高架再一路往南的方向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除了东二环之外，其他的像南二环、西二环、北二环现在都是一个正常的车速，大家可以放心出行。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5: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6: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4: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5: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4: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5: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4: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8: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9: 皓月当空，桂香满庭，万家团圆，喜迎中秋。在这月圆人圆的温馨佳节，876交通之声守候在电波这一端，陪伴大家共度美好中秋。无论你是驱车远行，奔赴他乡与亲人相聚，还是合家围坐共享月下团圆的时光，亦或是奔波在路上奔赴一场秋日的旅途，我们始终在耳边与你一路相伴。明月寄相思，平安伴归途，祝愿每一位听众月圆人安，喜乐常伴。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温情美满的中秋佳节。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一涵，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今天福州的天气晴，温度是25度到36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绝美赏月天，福州中秋。

月圆值得期待。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新一批的食品安全国标看点来了。警惕套路，利用 AI 批量生成软文搭车引流，被判侵权。今年的中秋夜，福州的天气是整体晴转多云，没有雨水干扰，大气的能见度比较好，适合赏月。天文的年历显示，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那今明两天26号27号两天晚上都适合赏月，推荐晚间的20点到23点。

等级较高，进山切勿携带火种，江边野游也要注意安全。福州地铁四号线花海公园站完成了主题换新，站内打造花艺墙面、12月花神主题通道以及蓉蓉带你去赏花打卡点，与站外的花海公园景致呼应。站内的通道装点花朵造型，也可爱的卡通形象蓉蓉也融入到了花海的场景。打卡点的花环也会随着季节更换花卉。12月神的主题通道搭配古典诗词，实现了文景相融。站内还设置了互动的展示区，陈列市民创作的花卉、手作等等作品。乘客在出站前就能感受到花海的氛围，候车通勤途中也会收获沉浸式的浪漫体验。罗源的红阳乡王任梯田水道进入到成熟区，层层的梯田也铺满了黄金稻浪，秋收田园的风光吸引了很多市民前往打卡。当地也是依托梯田的资源，打造春赏油菜、秋看稻浪的四季乡村旅游路线，完善了观景平台和周边的环境，也把田园风光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动能。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既保证了粮食的生产，也带动了土特产的销售和村民的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下一步呢，当地也将持续完善配套设施，开发特色文旅项目，完善也会继续的擦亮梯田旅游的旅游名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21届常会相关交流会将于9月22号在巴黎，最近已经召开完了。那大会呢，也将于11月30号到12月5号会在厦门举办，这也是非遗大会首次落地中国，也是福建承办的高规格国际会议，预计超百个国家参会。会上也将评审新一批的人类非遗代表做名录，大会的官方会徽“一路高飞”正式亮相，也寓意白鹿振翅，文脉永续，将会在各类的官方场景使用，向全球传递文化交流的美好愿景。国家卫健委市监管局公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也聚焦了食品铅污染的管控、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规范等等民生热点。新标准建立了食品全链条铅污染的防控体系，严控农田加工环节的铅风险，扩大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的适用年龄，也完善了营养素的上限，要求独立小包装。首次制定了牛乳蛋白国家标准，也明确了产品定义、指标和标签的规范，也要求标注产品真实品类。新标准也为监管执法和企业生产提供了依据，更好地守护群众饮食健康。最高法发布了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某企业利用了 AI 批量生成数万篇的伪测评文章，抢占了竞品的搜索流量，误导消费者。该公司设置了竞品关键词 AI 批量的炮轰内容，用户检索竞品信息的时候就会引流到企业的官网。那官方认定其行为是构成了不正当的竞争，法院目前是判决赔偿。法官提示 AI 只是工具，那使用者要对生成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 AI 生成内容需要醒目的标注，这类行为也会污染网络信息，损害同行和消费者的权益，属于法律红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

0: 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在北三环接近园中互通有一小段目前比较拥挤，各位在通行的时候注意文明礼让。东三环呢是过了化工互通之后，就是准备要上化工互通，一路往北的方向通行，是有一小段出现通行缓慢的情况。东三环只有这一小段，各位保持好耐心。我们再来看二环沿线的通行情况。东二环我们能够感受到东二环一路往南的方向车辆会比较多，但是总体的车速还可以。大概在月峰高架下桥的地方会略显拥挤，车速20公里以下，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那像北二环、西二环和南二环，目前双向都是可以放心出行，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7: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8: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9: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0: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8: 爸爸、
5: 他、
8: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11: 皓月当空，桂香满庭，万家团圆，喜迎中秋。在这月圆人圆的温馨佳节，876交通之声守候在电波这一端，陪伴大家共度美好中秋。无论你是驱车远行，奔赴他乡与亲人相聚，还是合家围坐共享月下团圆的时光，亦或是奔波在路上，奔赴一场秋日的旅途，我们始终在耳边与你一路相伴。明月寄相思，平安伴归途。祝愿每一位听众月圆人安，喜乐常伴。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温情美满的中秋佳节。
2: 大家上午好，我是一涵，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今天福州的天气晴，最高温度是36度，最低温度25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蓉城秋色浓，赏秋正当时，大学生长线游的目的地福州跻身前三。

国际柴油价格缘何飙升？详细内容请您稍后关注。近期呢，福州多地迎来了秋天的景致，像古岭的山间桂花陆续绽放，金桂、银桂、丹桂等等多个品种的桂树是第一次次第开放。那中秋国庆期间呢，也是迎来了盛花期，阵阵的桂香满香山间。福州北路像福飞北路和远洋路的美人树也进入到了观赏期，粉白的花朵也是缀满枝头，道路两旁的栾树、花果同挂，也是勾勒出了城市的浪漫秋景。美人树的花期漫长，可以从九月持续到第二年的年初，大家可以前往古岭登山闻桂，或者呢在城市的道路漫步，近距离的感受蓉城秋天独有的氛围感，体验城市和山野的秋日风光。为了保障国庆假期园区安全有序运营，福州熊猫世界将于九月二十八号开展安全隐患的排查、设施检修、环境整治和绿化修剪等专项工作，所以九月二十八号呢，全天会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游客，九月二十九号会恢复正常开园。园区也是利用闭园的时段，全面的排查各类风险，检修游览的设备，优化园区的环境，也为双节到访的游客打造安全舒适的游览环境。计划前往参观的市民游客可以合理的调整出行计划，避开九月二十八号这一天闭园的日期。超长双节的假期也带动了大学生群体的出游热潮。同城旅游数据显示，福州市跻身大学生跨省长线游的目的地前三，大学生的机票、酒店、景区门票的预订量大幅上涨，不少的学生呢是选择落地福州，再会串联厦门、泉州等一些城市游玩。像福州的三坊七巷等一些地标的搜索热度更是走高，大学生群体呢是偏好结伴出行，更加青睐一些人文古迹和滨海风光，错峰分段式的出游也成为大学生的新风尚，也持续带动了福州文旅市场迎来青春的客流。南京有一所中学是根据家长的建议调整了小卖部的饮品的品类，缩减了含糖饮料的供给，这个事件引发了全网的讨论。校方呢是保留了部分的饮品，撤去了奶茶、含糖的茶饮。这个事件出现之后呢，是有不同的讨论的声音，有部分的学生认为这一刀切的管理方式不妥，那网友也展开了讨论。专家也表示说，教育部是要求校园避免售卖高糖高脂的食品，但是青少年的健康呢，其实更应该重在引导，而不是简单的禁止。家校应该是理性的沟通，培养孩子健康的消费和饮食的观念，合理的把控管理的边界。教育部发布了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的管理规定，初定2026年的12月19号到20号，那正式报名的时段是10月15号到24号，预报名安排在10月9号到12号。研招网升级报名，考生可以通过学信网 APP 线上的采集照片，实现报名和材料核验一站式的办理。9月26号到29号，研招网也会开展网上的咨询活动，各个招生的单位在线答疑，考生也需要在规定的时段内完成报名，逾期无法补报。近期呢，欧美多国的柴油价格大幅上涨，涨幅超过汽油。那亚洲的柴油价格也是逼近了历史高位。地缘的冲突是挤压了原油的供应，炼油产能接近极限，库存的缓冲不足，叠加了工业农业带来的刚性需求。冬季备货需求增加，出口的限额预期进一步的助长了涨价。柴油是全球货运工业生产的核心燃料，价格上涨也会推动物流、农产品、消费品的成本，传导至通胀，对于全球的经济带来冲击，能源紧缺的问题受到多国重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东二环通行缓慢的路段。各位如果从金山隧道出来之后，一路打算往东二环继续往南的方向通行，在隧道内就已经感受到了通行压力。东二环一路往南的方向，目前的时速是在20公里以下，走走停停。往北的方向呢，在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这个地方会稍显缓慢。过了这一段，一路往北还算是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北二环现在没什么问题，大家双向可以放心出行。西二环呢，是各位出了象山隧道之后，一路往游西路大桥的方向，目前在排队起坐高架桥。无论是陆张高架、黎明高架，目前的车速也都是20左右。无论是桥上还是桥下，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那反方向呢，在西二环的工业高架桥，一路往象山隧道的方向，工业高架桥上目前是略显拥挤。南二环双向目前总体来说还可以啊，大家可以放心出行。几座过江大桥目前也没什么问题，都是一个正常的车速。但是能感觉到目前我们再来看三环沿线，西三环双向可以放心走。那北三环，就是各位刚过了东三环的化工互通，准备。我看一下啊，反了，就是各位从园中互通过来之后，就一路往化工互通的方向开，有一段目前也是走走停停当中，好在这个排的队伍也还行啊，大家只能说保持好耐心，逐渐到了化工互通，再一路往南的方向就恢复正常通行了，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7: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6: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8: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9: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0: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1: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6: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9: 爸爸、
6: 他、
9: 妈妈、
6: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7: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12: 皓月当空，桂香满庭，万家团圆，喜迎中秋。在这月圆人圆的温馨佳节，876交通之声守候在电波这一端，陪伴大家共度美好中秋。无论你是驱车远行，奔赴他乡与亲人相聚，还是合家围坐，共享月下团圆的时光，亦或是奔波在路上，奔赴一场秋日的旅途，我们始终在耳边与你一路相伴。明月寄相思，平安伴归途。祝愿每一位听众月圆人安，喜乐常伴。876交通之声陪你。

0: 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温情美满的中秋佳节。
1: 各位好，我是一涵，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福州今天的天气晴，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6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消费季好戏连台，福州多措并举

详细内容请您稍后关注。在每到节日之前，福州市统筹推荐保供稳价促销惠民等一些工作，各大商超呢也更是在双节之前就备足了货品，保障肉蛋菜等等一些民生的商品是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全市也启动了汇聚蓉城福满金秋消费季，开展了上百场的配套活动，投放了千万级的消费福利，设置了购车住宿等多项的补贴，涵盖衣食住行多个领域。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是牢盯商圈农贸市场，强化食品安全和价格的秩序监管，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力的守护节日消费市场，保障市民游客安心消费。为了满足市民乘车中秋探亲赏月游玩等一些出行需求，福州地铁是优化了运营服务。9月27号，福州地铁全线网末班车统一的时间是23:30，由各线路两端站始发。那今天呢，9月26号，各线路运营的时间保持不变，即1、2、4、5号线的末班车维持在23:30始发，6号线及滨海快线维持在22:30始发。最近呢，福州网约车行业集体协商的恳谈会在苍山举办，这也是全省首次网约车行业的集体协商，汇集了数万名的网约车司机，司机代表和各大网约车平台的负责人也是围绕关于抽佣的比例、收入透明、申诉机制、司机关爱等一些议题协商，并且达成共识，明确平台的平均抽佣的上限，也完善了订单收入的明细，优化了违规申诉的容错机制，完善司机的驿站，搭建常态化沟通渠道。市总工会等一些部门现场见证，也通过协商切实地维护网约车司机群体的合法权益。苍山区发布了中秋国庆文旅安排，也推出了73项的文旅协商的旅商的活动，打造了3大特色板块、6条精品游览线路。比如烟台山主打艺术演绎和江畔夜游，罗州古镇呢是推出了非遗市集、红色文化活动，梁厝打造古厝茉莉亲子游园体验。那区内的像剧院、博物馆、商圈同步推出了剧目、展览和促销活动。苍山也是创新推出了南台岛12城为旅概念，串联了昼夜游玩的场景，搭配多项的惠民福利，邀请市民游客沉浸式的体验苍山多样的文旅魅力。日前，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杭州站活动在杭州启幕，有多款功能各异的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也具备灭火、包括捕控、空中反制、打磨清洁等些能力。现场是开展了空地协同、火场救援、闯关、包括越障等等一些实景的任务演练，也直观地感受到了智能机器人在各类场景的应用潜力。本次活动是集中展示了机器人的前沿科技，也让大众近距离地感受到智能装备的能力，以及探索智能机器人在各个岗位落地的应用可能性。最近呢，不少的求职者是使用了高德地图来查看企业的评价，也将导航的平台当做了一个求职的避坑工具。网友表示说呢，平台内的商户评论区啊，有很多在职的员工面试者留下的真实体验，差评特别具有参考价值。那平台相关的客服也回应说，这个地点评价功能其实早已经上线了，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新增功能。网友可以在企业的地址页面查看用户的留言。那这个意外走红的用法也让地图的平台跳出了出行工具的定位，也衍生出了求职参考的新场景，受到了求职群体的关注。

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一下二环沿线当中，东二环从岳峰高架桥开始，一路往鳌峰大桥的方向，

0: 这一路的车速大概是在20到30左右，缓慢通行。各位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反方向，集中在五里亭立交桥这个地方。会车的时候，各位注意文明礼让。北二环双向可以放心出行，目前都是一个正常的车速。西二环呢是，各位从香山隧道出来之后，到陆庄高架桥上一路往南的方向会稍显缓慢。那到了前方，黎明高架在下桥的地方，往南的方向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那西二环线往北的方向也都是正常的车速，各位放心行驶。南二环，在高盖山公园这一块，准备一路往尤秀大桥的方向，有一小段目前是比较拥挤的情况。过江大桥来看呢，大家都可以放心出行。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各大景点周边都是人从众模式，堵车也在意料之中。提醒大家出门前先看好实时路况，尽量错峰出发，避开热门路段。到了景区附近不要随意停车，别加塞插队，别在路口逗留，服从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其实慢一点真的不亏，顺畅比速度更重要。愿大家一路不堵心，玩得更舒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皓月当空，桂香满庭，万家团圆，喜迎中秋。在这月圆人圆的温馨佳节，876交通之声守候在电波这一端，陪伴大家共度美好中秋。无论你是驱车远行，奔赴他乡与亲人相聚，还是合家围坐共享月下团圆的时光，亦或是奔波在路上奔赴一场秋日的旅途，我们始终在耳边与你一路相伴。明月寄相思，平安伴归途，祝愿每一位听众月圆人安，喜乐常伴。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温情美满的中秋佳节。
0: 各位好，我是一涵，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呢天气晴，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6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鼓楼专场正式启动，文物保护洞外有洞，不能看不见。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详细内容请您稍后关注。最近呢，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鼓楼专场正式启动，首场直播活动同步上线，也联合了多家海鲜火锅品牌发放了多重消费福利，优惠双节都可以用。本次系列活动呢是为期2个月，还将开展军营工艺品鉴会、海鲜主题的 AI 漫剧发布、商文旅线路的推荐、限定海味宴席等四大主题活动。鼓楼区也是依托本土海鲜餐饮和闽文化资源，打造线上引流、线下消费的促消费闭环，进一步激活城区金秋消费市场，也丰富市民的休闲选择。针对中秋国庆假期，福州交警也是对于外来来福州的游客，在城区实施柔性交通管理措施，对于6类轻微的违法行为

为没有引发事故可以当场改正的，是以教育 为主，不予处罚。当然这柔性执法不代表说是放松对于管控酒驾闯红灯等一些严重的违法行为，依旧是从严查处。那交警呢还会再将三方七巷、鼓山等一些热门的景区疏导车流，引导停车泊位。那遇到车辆故障，包括轻微剐蹭事故，提供一些救助和救援快速快赔等一些服务，兼顾执法的温度和道路交通的安全，方便游客出行。针对两节，永泰也推出了丰富的文旅活动，各大景区上新了特色体验，像欧乐堡海洋世界推出了水下嫦娥奔月、博饼等一些活动，赤壁景区升级了夜游项目，打造山野狂欢，当地也是发布了多条精品民宿线路，开通一些免费的公交专线，方便游客串联游玩。堂前红星等一些乡镇的瓜果迎来丰收，蜜柚葡萄可以供游客采摘。永泰呢还配备了客运的车辆，开放大量的免费公共停车位，对于部分轻微的交通违法是以教育为主，发放了很多消费券，全方位的保障游客出行游玩的体验。最近呢，央视调查就发现山西宁武郭家窑段的明长城遭到了煤气的损毁，留下了大约6米的豁口。从2015年到2025年，相关的举报持续多年，问题却是迟迟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置。这个事件也暴露出当地文物保护机制其实没有真正的转起来。我们说文物保护不能是只划定范围立起界桩，更要让日常的巡查、及时处置和责任的追究真正的落实到实处。长城立了几百年，不能倒在一条近道上，文物的损毁往往是不可逆的，监管更不能总到问题扩大舆论关注之后才补课。全球每十台的牙科椅子六台都是佛山制造，每十只牙科的手机有七台也都是佛山打造。根据佛山海关统计，今年的一到八月，佛山口腔器械出口5.9亿元，同比增长15.5%，产品也是远销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呢，对于欧洲市场的出口增速更是突破了40%。那如今呢，佛山企业也正在全力的向全球高端市场发起冲击，亮眼的出海成绩的背后也是高度聚集的完整产业生态。佛山是聚集了1000家的口腔器械上下游企业，几十公里的范围内都可以实现零部件一站式配齐，告别了单纯的拼性价比，依靠硬核的技术创新，中国制造正在强势的抢占全球高端口腔机械的赛道。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显示，截止到今年的八月底，国内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持有量、保有量持续的快速增长，充电枪的总量突破了2400万个，整体规模保持较高的增速。充电设施分为公用和私人两类，公用的充电桩呢，这个数量稳步的提升，总额定率的功率规模可观，单枪的平均功率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也为跨区域出行提供了支撑。私人的充电桩的增长势头更为强劲，那大量的家庭也完成了充电桩的包装，也是用电量持续的扩容。公共桩和私人桩协同发展，持续完善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配套体系，不断的夯实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基础，更好的满足群众日常用车的充电需求。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7: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6: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7: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6: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7: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9: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回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在东二环的金鸡山隧道，各位一路往南的方向，隧道内目前比较拥挤。

0: 拥挤，各位也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那出了隧道之后，东二环在月峰高架桥这个地方一路往南的方向也会稍显缓慢，大概车速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北二环总体来说还不错，双向都可以正常的车速。西二环是各位出了象山隧道之后，在陆庄高架桥一路往有修大桥的方向会稍显缓慢，那反方向如果是一路通过西二环往象山隧道的方向，目前都还算是一个正常通行的车速。南二环双向都是正常的车速通行，各位可以放心出行。过江大桥目前也都没什么问题，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5: 欢迎大家去齐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齐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阳光。
4: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5: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4: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6: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1-3828-6666。
1: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对过去的自己总心存愧疚，太多遗憾怪罪命运烂透的借口。我承认无法打破时间的魔咒，但愿明天不会变得更烂更糟。为解生活难题四处奔走，悲伤之情难免被人看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像一辆火车呼啸的驶向远方，像害怕看到面前你同样躲闪的目光，
1: 就像湖面波澜后回归的平静，清晨林间偶尔传出来一声清脆鸟鸣，
2: 相逢从

斑马音乐公路 BGM。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夏女士，她想点播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夏女士把这首歌要送给相隔千里、许久未见的老朋友，虽然不能时常相聚，却从未疏远彼此。愿我们各自好好生活，友谊岁岁绵长，期待下一次相逢。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一下车友夏女士点播的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第一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

说的话，想听的歌。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提车，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4: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5: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不会系好安全带。
3: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4: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3: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4: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3: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天际，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爱。
1: 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斑马音乐公路 BGM。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燕州，他将点播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燕州把这首温柔的歌送给不善言辞却扛起整个家庭的父亲。岁月染白了你的鬓角，沉默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量，感恩长久以来的庇护与包容，愿往后的日子少些奔波劳碌，身体安康，岁岁无忧。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燕州点播的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0: 足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许昌，构建想象，
4: 音乐
3: 次元互通，
4: 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3: Zebra Music，
4: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各大景点周边都是人从众模式，堵车也在意料之中。提醒大家出门前先看好实时路况，尽量错峰。

0: 出发，避开热门路段，到了景区附近不要随意停车，别加塞插队，别在路口逗留，服从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其实慢一点真的不亏，顺畅比速度更重要。愿大家一路不堵心，玩得更舒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所以现在要给大家录这个 skit，
1: 哎，我有点饿，
0: 但我还没想好，所以就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 skit， 为了让大家听到第二个 skit 的时候明白那个 skit 是什么意思。
1: 有的时候脑子里就好多人在说话呀。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4: 欢迎大家去齐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
3: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4: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3: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5: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屋子嘛，最好是研究生毕业的呀。屋里向了进不去一套房子，不好小于100平方的。工作嘛，最好了该政府单位稳定一点，身高肯定要100厘以上。阿拉囡欢喜彭于晏搿种类型的咯。
1: 哎，是的呀，最好是出国留学回来的，阿拉最好放心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许昌，构建想象，
4: 音乐
3: 次元互通，
4: 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5: Zebra Music，
4: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

0: 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公路 BGM。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风，他想点播赵雷的我记得。晚风把这首歌送给满眼都是自己的奶奶，从小到大对自己百般的呵护疼爱，那些细碎的温暖与回忆都记在心间。愿时光缓慢流淌，愿奶奶平安健康，喜乐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今天一起来听晚风点播的赵雷我记得。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0: 常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

0: 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

0: 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姚姚，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树叶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

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来关注如下。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二天，那今天目前从这个点位上看的话呢，除了在东西二环双向稍微车多一点点，那其实还是相对来说其他地方走的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更多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反馈给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5: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6: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不会系好安全带。
4: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5: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4: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5: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4: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8: 皓月当空，桂香满庭，万家团圆，喜迎中秋。在这月圆人圆的温馨佳节，八七六交通之声守候在电波这一端，陪伴大家共度美好中秋。无论你是驱车远行奔赴他乡与亲人相聚，还是合家围坐共享月下团圆的时光，亦或是奔波在路上奔赴一场秋日的旅途，我们始终在耳边与你一路相伴。明月寄相思，平安伴归途，祝愿每一位听众月圆人安，喜乐常伴。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温情美满的中秋佳节。
1: 嗨，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快乐假期，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地铁四号线花海公园站换新亮相，利用 AI 批量生产软文，搭车引流背叛侵权，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福州地铁四号线花海公园站完成了主体换新，站内打造花艺墙面，12月花神主题通道以及蓉蓉带你去赏花打卡点与站内外的花海公园景致呼应，站点通道装点花朵造型装饰，可爱的卡通形象蓉蓉

融入了花海场景，打卡点花环也会随着季节的变化来进行变化花卉。12月花神主题通道搭配着古典诗词，实现了文景相融。站内还设置互动展区，包括陈列市民的创作的花卉绘画以及手作等作品。乘客在出站前就能够感受到花海的氛围，候车途情途中收获沉浸式的浪漫体验。国家卫健委食监总局公布的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聚焦食品铅污染管控、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规范等民生热点。新标准建立食品的全链条铅污染的一个防控体系，严控农田加工环节铅风险，包括扩大学龄前的儿童营养补充品适用年龄，完善营养素上限，要求独立小包装，首次制定了牛乳蛋白国家标准，明确产品定义、指标与标签规范，要求标注产品真实品类。新标准也为监管执法和企业生产提供了依据，更好地守护群众的饮食健康。最高法发布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某企业利用 AI 批量生成数万篇的伪测评文章，包括抢占竞品搜索流量，误导消费者。该公司设置竞品关键词， AI 批量炮制内容，用户检索竞品信息时会被引流至该企业的官网。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判决赔偿。包括法官提示 AI 只是工具，使用者要对生成内容承担法律责任， AI 生成内容需要醒目的标注，这类行为会污染网络信息，损害同行与消费者权益，属于法律红线。接着我们继续关注，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获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批复，于2026年招收知识产权转化理论及实践问题研究方向的项目博士后人员2名。2026年还将与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联合招收项目博士后研究人员，相关详情可查看对应公告链接。近期多起求职者因为第一学历被拒事件也是引发热议，暴露出了就业市场长期存在着隐形学历歧视问题。教育部多次明确，国家政策体系中没有第一学历的概念，学历认定统一是以最高学历为准。当前不少用人单位在招聘终审包括简历筛选环节隐性设置了第一学历门槛，无视求职者深造提升与面试综合能力，造成了大量应届生高学历人才求职受阻，超60%的求职者也遭遇过此类歧视。人民日报等央媒严厉驳斥该伪概念，指出其固化阶层，消解奋斗价值，包括阻碍人才流动。当地时间2026年9月23号，英国正式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交接仪式在中国驻英使馆举行。该批文物是由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厅办案查获，依托1970年国际文物保护公约框架，结合中英两国高层合作共识，经国家文物局与驻英使馆多方协作，顺利完成追索返还。这一次文物归还也是中英跨国文物执法文化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有力彰显了两国打击文物非法叛运贩运，包括守护文化遗产的坚定决心。此举不仅夯实了中英文化交流与双边合作基础，助力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稳定关系，也为全球流失文物追索、规范国际文物流通秩序、维护各国文化权益提供了优质的合作范例。

0: 明月寄相思，平安伴归途。祝愿每一位听众月圆人安，喜乐常伴。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温情美满的中秋佳节。
1: 嗨，各位好，我是熊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网约车行业集体协商恳谈会召开，将汇集司机3.2万人。银行落地40年房贷新政一线观察。全国赏秋地图来了。详细内容大家可以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节目。好的，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日前福州网约车行业集体协商恳谈会在苍山举办，这也是全省首次网约车行业集体协商，汇集数万网约车司机，司机代表与各大网约车平台负责人围绕着抽佣比例、收入透明、申诉机制，包括司机关爱等议题协商并达成共识，明确平台平均抽佣上限，完善订单收入的明细公示，优化违规申诉容错机制，完善司机驿站，包括搭建常态化的沟通渠道，市总工会等部门现场见证，通过了协商，切实维护网约车司机群体的合法权益。南京一所中学根据家长建议，调整小卖部饮品品类，缩减了含糖饮料的供给。该事件也是引发了全网的讨论。校方保留了部分饮品，撤去了奶茶、含糖饮料、茶饮等等。事件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部分的学生认为一刀切管理不妥，网友呢也展开了讨论。专家表示说，教育部要求校园避开售卖高糖高脂的食品，但是青少年健康更重在引导而非简单的禁止，家校应当理性的沟通，培养孩子健康的消费观以及饮食观念，合理的把握管理边界。教育部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初试定于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正式报名时段为10月15号到24号，预报名安排在10月9号到12号。研招网升级报名系统，考生可以通过学信网 APP 线上采集照片，实现报名与材料核验一站式的办理。9月26号到29号，研招网开启网上咨询活动，各招生单位在线答疑，考生需要在规定的时段内完成报名，逾期无法补报。日前，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文，将个人住房贷款最长年限由30年延长至40年。新政实施一段时间之后呢，各大银行也是推进了节奏，呈现了分化，新增购房贷款业务率率先落地，多数银行已经能够受理40年期贷款的申请。银行设置多重风控门槛，要求借款人年龄与贷款期限之和一般不超过75年，优质客户可放宽至85年。同时，房龄也是核心的审核要素。存量房贷展期通道虽然说逐步开放，但是受系统升级以及合同变更等因素的一些制约，各大银行也是推进速度不太一样。存量客户呢，办理展期需要线下提交申请，并重新的完成资质审核。工行、建行等国有大行率先落地新政，部分银行配套线上的一些线上的预约功能，来提升业务办理效率。接着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日前在珠海华发优家旧房焕新旗舰展厅启用，标志着当地一站式标准化旧房的焕新服务系统也是全面落地。此前珠海多部门已发布旧房的焕新建设指引，明确

确改造目标。该服务体系针对旧房改造的报价、工期、售后等痛点建立全链条标准保障，同时设置政策专区解读惠民补贴，助力存量人居提升升级。中国气象局结合国内秋季气候演变特点，对外发布全国赏秋指南以及朝霞晚霞的观赏地图。这份赏秋推荐覆盖19个省份、25个县市，包括高原采林、大漠鲸阳等丰富多样的秋日景观，同时选出33处适合观赏朝霞晚霞的地点。气象部门依托气温、冷空气活动等监测数据，综合研判各地入秋进程，结合秋季昼夜温差大、大气通透度好的一些特点，制作了这一份指南，适配秋季文旅出行的需求。该地图也是可以引导游客合理的规划行程、错峰出行，提升游览体验，助力文旅消费。气象部门也提醒，秋季的温度波动相对比较大，山区容易出现大雾霜冻，市民在外出赏秋之前要留意一下天气预报，准备好保暖的一些衣物，注意出行安全。

0: 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演。
1: 详细路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正是咱们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现在福州路面上的情况呢，虽然说是晚高峰的时段，但路面上的车还是非常不错的，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在东西二环这两边的车稍微会多一点点啊，大家如果在那个东西二环沿线的话呢，还是要保持一下耐心。更多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反馈给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

0: 皓月当空，桂香满庭，万家团圆，喜迎中秋。在这月圆人圆的温馨佳节，八七六交通之声守候在电波这一端，陪伴大家共度美好中秋。无论你是驱车远行，奔赴他乡与亲人相聚，还是合家围坐共享月下团圆的时光，亦或是奔波在路上奔赴一场秋日的旅途，我们始终在耳边与你一路相伴。明月寄相思，平安伴归途，祝愿每一位听众月圆人安，喜乐常伴。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温情美满的中秋佳节。
1: 嗨，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您现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快乐假期，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梯田稻浪飘香，降压疫苗来了，为何越来越多人用手机替代相机，详细内容请大家继续关注稍后的节目。好的，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跟咱们近一点点的罗源。罗源红阳乡王任梯田水稻进入成熟期，层层梯田铺满了金黄色的稻浪，包括秋收田园风光也是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往打卡。当地依托梯田资源，打造了春赏油菜秋看稻浪的四季乡村旅游线路，完善了观景平台与周边环境，把田园风光转化为乡村发展动能，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既保障了粮食的生产，也带动了土特产的销量，与村民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下一步，当地将持续的完善配套设施，开发特色的文旅项目，持续的擦亮梯田乡村旅游名片。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统计，截至2026年8月底，国内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保有量持续的快速增长，充电枪总量突破2400万个，整体规模保持较高增速。充电设施分为公共与私人两类，公共充电枪数量稳步提升，总额定功率规模可观，单枪平均功率达到较高水平，为跨区域出行提供了支撑。私人充电桩增长势头也是非常强劲的，大量的家庭也是完成了充电桩爆装，用电容量持续扩容，公共桩与私人桩协同发展，持续的完善国内新能源汽车配套体系，不断的夯实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基础，更好地满足群众日常用车的充电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与会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日前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标准修改单，聚焦了群众饮食健康，覆盖了食品铅污染防控、婴幼儿与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多个重点领域。本次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的管控要求，要求为市场监管部门执法判定提供了清晰的硬指标，统一监管执法尺度也是为食品生产企业开展了合规生产提供明确的指引，帮助企业搭建全过程食品安全管控体系。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介绍，其中食品铅污染控制相关规定着力搭建全链条铅污染防控体系，守护广大消费者的饮食安全。日前，武汉企业研发的治疗性降压疫苗完成一期临床，即将进入二期试验，属于全球进展靠前的降压新技术。该疫苗可激活人体免疫系统，产生长效降压抗体，一次的注射可以控压数月，有望改变高压患者终身每日服药的现状。那我国高血压患者超过3.3亿，普遍的存在服药依从性差的问题。那专家表示，

该技术成熟之后，可大幅提升血压血管的血压管的一个血压的管控效果，降低心梗、中风等并发症风险，为高血压治疗提供全新的方案。那目前产品仍处于临床的试验阶段。接着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近日在新疆于田县塔克拉姆干沙漠边 1.6 万亩开心果树茁壮成长，根系能扎30米左右，固沙效果显著。去年栽种开心果苗45万株，成活率超 90%， 是我国最大连片开心果基地。当地计划明年推广至8万亩，期待沙漠丰收时刻。当下很多人不再满足日常的随手拍，现在的移动影像把高动态范围、高阶防抖、高帧率视频、长焦能力装进了便携机身。不管是自媒体外拍、新闻现场记录，还是旅游记录，一部设备兼顾了拍摄、剪辑、分享，还可以一句话就让 AI 完成智能修图，拍剪修一条龙的完美闭环，正在日渐改写内容创作的工作模式。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各大景点周边都是人从众模式，堵车也在意料之中。提醒大家出门前先看好实时路况，尽量错峰出发，避开热门路段。到了景区附近不要随意停车，别加塞插队，别在路口逗留，服从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其实慢一点真的不亏，顺畅比速度更重要。愿大家一路不堵心，玩得更舒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勤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虽然说是6:30正值晚高峰的高峰，但是呢正是假期，所以呢路面上车并没那么多啊。但是呢行走在北二环这边啊，北二环连江北路这个位置一直往

0: 环的这个整条连线过来，双向车还相对比较多的。那西二环现在目前呢，流量也开始慢慢变少，大家呢可以就近选择。更多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反馈给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皓月当空，桂香满庭，万家团圆，喜迎中秋。在这月圆人圆的温馨佳节，876交通之声守候在电波这一端，陪伴大家共度美好中秋。无论你是驱车远行，奔赴他乡与亲人相聚，还是合家围坐共享月下团圆的时光，亦或是奔波在路上奔赴一场秋日的旅途，我们始终在耳边与你一路相伴。明月寄相思，平安伴归途，祝愿每一位听众月圆人安，喜乐常伴。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温情美满的中秋佳节。
0: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第21届非遗大会将在厦门举办，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为规范印发，护航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业。重庆出台艾滋病防治新规，设立双轨告知制度。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好的，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21届常会相关交流会在巴黎召开，大会将于11月30号到12月5号在厦门举办，这是非遗大会首次落地中国，也是福建承办的高规格国际会议，预计超百个国家参会，会上将评审新一批人类非遗代表作品录，包括呢大会官方会徽一路高飞正式亮相，寓意着白鹿正翅，文脉永续，将在各类官方场景使用，向全球传递文化交流的美好愿景。浙江宁海县公安局创新警务模式于2024年6月成立公益性质的老刑警工作室，集结了7名从业30年以上的退休老刑警，以无编制无报酬的志愿者身份参加公安工作，针对当地留存的大量成年积案，年轻民警实战经验不足，大数据技术存在研判短板等问题，工作室充分地发挥老刑警丰富的刑侦阅历与案件研判优势，专攻疑难悬案攻坚。2025年，该工作室曾在9天之内成功的协助破获2起积压多年的命案，攻坚成效显著。同时，团队通过案例教学、经验分享，助力青年民警能力提升，实现刑侦经验薪火相传，成为智慧警务的有力补充。国家体育总局印发《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为规范》，共7章30条，适用于面向7到18岁青少年开展的课外体育竞技培训，相关俱乐部、培训机构等纳入管理范畴，在场地的设施以及人员资质、收费、安全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要求。该规范自2026年11月1号起实施，有效期5年，原相关规范同步废止，将推动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业规范体制。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吃方面的内容，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吃蟹呢？秋风起，蟹脚痒，螃蟹哪里不能吃呢？ 螃蟹的钳子和腿都能吃，但是腹部里边的主要是肠子，这个别吃。打开螃蟹壳，螃蟹的鳃、心脏、侧腹膜都是不能吃的。蟹顶包括蟹壳顶部靠近眼睛的地方是蟹胃，这个位置呢也是不能吃的。那去掉这些地方不能吃，其他地方大家都可以尽情的享用螃蟹。刷新闻刷到了电诈新闻，总是会让人揪心。当事人攒了一辈子的半辈子的存款，怎么就让骗子一两个月就骗走了呢？难受之余啊，有的人可能会想说，那我现在呢要是没钱没存款是不是就安全了呢？骗子啊，他会诱导你，让你凭借身份信用从各个借款平台去借钱，再把你借来的钱骗走，只留下你一个人慢慢的去还钱。所以啊，不管是有没有钱，大家都要绷紧了防骗这一根弦。日前，重庆市表决通过《重庆市艾滋病防治条例》，该法规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条例创新设立双轨告知制度，明确艾滋病感染者负有向配偶、性伴侣、结婚登记对象主动告知病情的法定义务。如果说感染者拒不告知，医疗机构可依据流调情况代为告知并提供医学指导。新规还规定，受检者没有明确拒绝时，血液检测可纳入艾滋病筛查。广西、云南、广东、四川凉山等地此前也出台过同类地方立法，平衡感染者隐私权与密切接触人群的健康知情权，以此来防范病毒传播风险。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40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

0: 的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斑马音乐公路 BGM。
3: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星，他想点播周华健的《朋友》。星把这首经典的老歌要送给失意低谷时对自己不离不弃的挚友，迷茫困顿之时有你在身旁开导，才跨过了重重难关。愿我们的友谊经历岁月依旧滚烫，前路漫漫，并肩同行。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星点播的周华健《朋友》。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3。
1: 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不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斑马音乐公路 BGM。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峰峰，他想点播毛不易的家书。峰峰将点播的这首歌送给在家日日夜夜牵挂他的家人，远行在外最放不下的便是家中的亲人，感谢遥遥千里之外不变的惦念与挂念，愿家中平安顺遂，烟火如常。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车友峰峰点播的毛不易家书。

0: 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阳光。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谢谢你们，谢谢。好的，好的，我知道你们说的是实话啊。对，那第二次来什么？这里叫二厂，为什么叫二厂？
1: 老师是不是在这里拍过什么？

0: 不禁开始笑，你柔软的皮肤，我粗糙的手。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一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才会这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

0: 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

0: 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高速车多，再次提醒各位，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不是超车道，更不是休息区。非紧急情况，千万别占用应急车道停车、拍照、聊天。只有车辆故障、事故、身体不适这类真正紧急情况，才能临时停靠。记得要开双闪，放好三角警示牌，人尽快撤离到护栏外，守住生命通道，就是守护你我平安。文明出行，从高速开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还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风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时间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又是一年，很多事都已转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是另有安排。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

车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一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出现我模样，再将我的歌曲塞进每笔账，
1: 赚到。
0: 然后同你讲我条路有多险，
1: 现在
0: 发动机站做工我就没得选。
1: 谁
0: 赌得大？为了买箱烟仔下进

0: 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Everybody come on, everybody, everybody come on， 你们准备好吗？ Hey hey hey hey， 一起嗨起来，我们一起嗨起来， He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月刷月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斑马音乐公路 BGM。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夏女士，她想点播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夏女士把这首歌要送给相隔千

许久未见的老朋友，虽然不能时常相聚，却从未疏远彼此。愿我们各自好好生活，友谊岁岁绵长，期待下一次相逢。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一下车友夏女士点播的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第一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高速车多，再次提醒各位，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不是超车道，更不是休息区。非紧急情况，千万别占用应急车道停车、拍照、聊天。只有车辆故障、事故、身体不适这类真正紧急情况，才能临时停靠。记得要开双闪，放好三角警示牌，人尽快撤离到护栏外，守住生命通道，就是守护你我平安。文明出行，从高速开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还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0: 阿林哥，这个节目快录完了，但我有件事想做。
1: 什么事啊？
0: 我可以跟你一起唱 KTV 吗？
1: 来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1-3828-6666。
1: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
3: 音乐次元互通，
2: 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4: Zebra Music
2: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陆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6: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

0: 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2: 空山领域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

0: 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0: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0: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